0: 大家也能不知道。
1: 日透西沉，邓氏宗祠里灯火通明，赴宴的宗亲们陆续到了。神仙鸭红亮的色泽微微泛着油光，邓建鹏站在祠堂门前，终于可以歇一口气。
0: 以前前面那个天水围那边全部都是田，没有开发，没有发展的。那个水塘啊，那些啊，现在都没了。而且到这个年代，我们就我爸的儿子啊，我爸的朋友的儿子，感情没有那么深。现在都有些就外来的在这里住，别的村也是这样。
1: 在香港一间知名酒店集团工作六年，七年前辞职回家做盆菜，邓建鹏不是没有纠结，但他说父亲20年前开店专门做盆菜，就是为了留住平山盆菜的味道，自己不学，或许这味道就真的断了。
2: 传承民族文化，展示文化印记，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感谢收听。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
5: 八辈子没积德的，倒说我头发长见识短。
6: 永远几个人听着，一直觉得这个男人是个窝囊废。正思量着呢，那个男人又说话了，已经没有了原来那份可怜心。就听隔壁姓郭的怪怪的一笑，呵呵呵，呵，跟老子拧劲儿挺腰子了。我还没发话，他就小人子点灯，我去查。那屋里一阵床上响动，提棍子带刀碰得叮铃当啷的，接着一阵脚步声，门砰的一关，隔壁不隔门的几步就到。四个人下床，便见草帘子忽的一掀，五六个穿号褂子的兵已经闯了进来。带进来的风把刚点着的小油灯吹得一暗，过了一会儿才又复光明。永眼一看，进来这群人一共是六个，都很粗壮，只为首的那个锅头略为瘦矮一些，其余五个都闻说这起子人可疑不可疑。
7: 可疑！
6: 士兵们提足了嗓门齐声叫着，连隔壁没过来的兵也跟着嚷嚷，
7: 太可疑了。
6: 那锅头说道，带我们屋里审去，你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不信拔不了你的毛，走，通通过去。坐在床沿上的永眼忽然一摆手，慢，你们是什么人？你有勘和引子吗？征收钱粮是地方官的事儿，绿营兵有这个权，你大胆妄为，你比土匪不如。锅头凑过来嘻嘻一笑，像瞧什么稀罕物似的盯着永眼，满口酒臭，熏得永眼身子直趔趄。怎么，老爷是土匪？土匪就土匪，不当土匪谁给吃喝？你这不谙世事的小兔崽子，老子！他伸手就抓永眼的领子。任精子在旁边再也不敢忍耐，又不敢违了永眼不杀人的禁令，在旁边一伸手，左手卡了他下巴，右胳膊急速出掌插进锅头的怀里边，只是一震，那锅头半句话没说完，就妈呀的一声大叫， 纸腰子似的。

0: 往后飘出去了，呼通一声，全身砸在了围巴墙上，把围巴砸得稀烂，人已经是过了时就淌下血来了。郭头也懵了，这什么墙啊，只有一个子儿，崩地下跳起来还能伤人，也不用点面儿。就这一刹那间，趁着里外人都发着愣呢，任精子一个箭步冲到郭头身边，一膀子把他给夹住了，一手用匕首逼着他的脖子，拖了他就走。到门口一脚踢落了草帘子，已见满院十几个火把耀得雪亮，四十多个兵士张口瞪眼，痴痴茫茫看着屋门。腋下用了点劲儿，夹的那锅头紫头胀脸，气儿都难喘了。任精子虎视汹汹，一脸杀气，站在门口大声喝着：识相的闪开，放我们走路，谁敢乱动，我稍一用力就夹死他。一个大个子像是副头，结结巴巴的问了：
1: 好汉，哪个山头的敢在这个村作案？我们闪开，你把人放下。
0: 放屁，你懂不懂规矩？闪开，到村子外放人。士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那锅头，似乎是等他发话呢。但锅头被人精子夹得死死的，只有憋着气挣命的份儿，眼睛瞪得溜圆，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螃蟹似的手脚乱扎实着，身子也动不了。僵持了一小会儿，官军们软了，慢慢的似乎有点懒散样，闪开了一个丈许来宽的口子。
2: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3: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4: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3: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5: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3: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6: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3: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7: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8: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7: 一直没怎么更新。
8: 不太会用那些。
9: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

0: 过去。
1: 苗老师在等着我们呢。
2: 苗老师好，
3: 好，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吴敬之故居。
1: 哎呀，苗老师，我看那个故居，看你规模很大，很壮观啊。
3: 对，是这样的。
4: 这个石头是干嘛的？
3: 哦，这边呢，大家来看一看。
1: 真的好奇，来，同学们。
3: 对，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像什么？
1: 如果是井的话，也没有这么高的井沿。
5: 对、啊、
3: 对对对，
1: 你觉得像什么？
6: 觉得它像打囊的呀，打囊的。
3: 对，像个打囊的，
1: 是不是？不错不错，真是。
3: 对对对。还像什么？你们觉得还像什么？
7: 这像种花的，
8: 还是种菜的？
9: 因为也像那种石磨
10: 水缸吗？
3: 水缸也太浅了点，是吧？对对对。
1: 我们猜的五花八门，但这个到底是什么？
3: 这个呢，我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呢叫旗杆石，
1: 旗杆石，
3: 对，上面是要竖旗杆的。哦。那么为什么竖旗杆呢？因为在过去啊。如果有人家考中这个科举啊，得功名了，比如考中进士或者举人，就要在家里啊竖一个旗杆，那么这个旗杆呢就标明他家有人得中了。那个旗杆上呢通常会写这个什么呢，进士及第，所以这个有大家看那么粗呢，就是旗杆也很壮观，所以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古代科举之后啊是光宗耀祖，
1: 说到底，这个旗杆石其实就是一个身份尊贵的象征。
3: 对对对，嗯。
1: 那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啊！
4: 镜子为什么离开长江？他是不喜欢这里吗？
5: 我想知道吴镜子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1: 老师，我想知道吴敬梓在群教的生活是怎样的。
3: 我先呢给大家一个线索，大家根据这个线索呢咱们来找答案。
1: 啊，什么线索？哎，
3: 看一看。
6: 这个是锦鸡吗？
11: 这是丹顶鹤。
9: 这是凤凰吗？
3: 大家猜他们会在什么位置上呢？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6: 衣服上还是仓库上的
1: 装饰，对吧？
3: 对，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啊到故居里面啊咱们来找这两个图案，找到图案呢我们就找到答案了。
1: 好，那我们赶紧进去找答案吧。
3: 行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来，
12: 苗老师给的线索卡上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与吴敬梓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呢？行走在

0: 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

0: 金莲是最干净的出厂设置。
1: 滋味在岁月中沉淀，工艺因执着而升华，一辈辈传下来的是手艺，是文化，也是生活的记忆。
2: 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今日为您播出都一处先手搓来玉色云。
3: 说哎，这个店还挺好吃，烧麦还送玫瑰花。后来就这么一念之间吧，我就想哎，就这么费劲，直接把烧麦做成玫瑰花不就行了吗？又能吃又能看。后来就没想到自己接手了这一摊事，然后就把这个烧麦就是实现了，做出来。
4: 这是北京老字号都一处烧麦技艺第八代传承人吴华霞，一个倔强朴素的河南姑娘，16岁来到北京闯荡。在都一处学徒，花了7年，成为有近百年历史的京城著名老字号都一处烧麦馆的传承人。他用自己的经历书写了一段人生拼搏的传奇。都一处的核心技术就是擀烧麦皮，标准是每个烧麦皮不少于24个褶。吴华霞却在这个标准基础上可以擀出103个褶，让人称奇。就是这股子韧劲儿，促使吴华霞走到了今天，获得了诸多奖项和荣誉。素有乾隆御笔京中之最的都一处烧麦，是一种以烫面为皮，裹馅上笼蒸熟的面食小吃。外观顶端松树折如花的形状，好似麦烧绽出的白花，味道鲜美爽口。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京城老字号，在2008年迎来了都一处史上第一位来自外地的传承人吴华霞。
3: 现在这个程序是叫擀皮儿，擀皮儿分两个程序，一个是打底儿，一个是压花。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压花这一套工序。这个工序呢，在我们这个所有的技艺工序当中是最难学的一个，因为这个工序它太使劲儿了吧，就粘到一起去了。如果不使劲儿呢，它就擀不出花来，巧劲儿。当这个劲儿适中，对我们这个技艺的核心吧，就是这一道工序。对我们这一道，
4: 听故事，品烧麦，观赏技艺传承，老字号都一处。在新一代传承人吴华霞的带领下，续写着他的精彩。
3: 现在我觉得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很少有人在一个小作坊或者什么里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就应该把自己所处的那个岗位上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这就是我理解的匠人精神，肯定。

0: 定我会就是坚守到这个事情，哎，很好的传承下去为止。
1: 假期特别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感谢收听。
2: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3: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4: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5: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4: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3: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6: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3: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7: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8: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7: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9: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10: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11: 你留心，大家安心。
1: 是独特亮丽的景象，探寻传统文化的故事，聚焦正在遗失的领域。假期特别节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
12: 你有听说过盆菜吗？
13: 网上有的卖啊，超市也有啊，就是那种真空包装寄过来自己腌下。
14: 餐厅的大盆菜
12: 吃过没有？
14: 吃过，还行吧，大杂烩似的。
15: 大杂烩这个词实在算不得褒奖，但美食家庄臣也同意这样粗略的打个比方。一只大盆菜蔬打底儿，鱼肉海鲜层层叠压，越往上食材越金贵。由于蘸着绝符号，
16: 放上面的冬菇是用那个我们做那个鸡蒸出来那个鸡足，鱼蛋啊，鱼蛋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
17: 咱们平山当地的这个搭配吗？还是说每个地方的
16: 别的村都不一样的？
17: 就是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传统。
15: 如果说菜蔬、腐竹、猪肉，
9: 留言本钱手突然卡住，
18: 慷慨的慨，你等我用手机打出来看看。
19: 尴尬了，尴尬两个字不会写。
9: 我们在屏幕上指点江山，却在纸面上寸步难行。
7: 田字格，字方方，汉字注中间，上留天，下留地。
9: 别让指尖滑动，偷走了你的横竖撇捺。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
5: 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一数，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这2022一进账，我这普通话说的不是太标准了，大家多包涵。
18: 大家好，我叫郑财富，来自印度尼西亚，现在在广州中央大学在读中医学专业的本科。
2: 我想问一下，你在中国学了几年中医啊？是专门学针灸科吗？
8: 我在中国学中医应该有快8年吧，我本科是学中医的，就是偏内科嘛，过来研究生现在也上的针灸
2: 啊。那病人看到有一位外国人坐在诊室里，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8: 因为我在河南嘛，一般说咦，老外还来学中医的，一般也都接受吧，还好的。
2: 记忆肿不肿啊？
8: 啊，肿。
2: 谢谢吴明。那我们再问一下郑同学哈，你的名字太有中国传统特色了，来中国多少年了？
18: 大概5-6年左右，就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就读本科的。对，
1: 这里是湖南电台。
10: 一些介绍，这是在以前的这个经典当中都是没有的。
4: 而且这个作者黄甫谧也算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0: 他不仅是这个儒生，而且是大史学家。司马昭曾经就是啊，要怕他举孝廉让他出来当官，他不肯。

0: 拒绝了。然后他人到中年的时候，42岁的时候得了封闭之症，中风。然后他此前他主要研究的是儒家的历史，然后他因为自己生病了，然后他开始痛下决心，然后就研究医学，读遍所有的医学的书籍啊，然后在自己身上试针，啊，成就一代针灸大师，最后写出《针灸甲乙经》来。
1: 刚才我们从本期第一个保护录当中了解到古代大医黄甫谧，那么在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位大医，他将国之精粹发扬光大，将医之精华传播在全世界，将传道授业作为毕生的追求，他就是石学敏院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现场连线石学敏院士。
2: 我是石学敏。
3: 石学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 我从事针灸工作已有60余年，这个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了，这种疾病在中国是多发的，世界上呢也是多发的。我们就用针灸的方法找出了醒脑开窍法，病人恢复了健康。
1: 您觉得现代的针灸如何更好地进行创新和传播呢？
2: 中医有一个大优点，就辨证论治。比如说100个人都是这个病，那么由于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0: 对，组成。
1: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2: 公共场合，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 是长，放心，绝不绕路。
2: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5: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

0: 世界范围之内，包括像美国、加拿大，针灸师考试第一参考用书还是用的这本书。
1: 一辈子的学问都浓缩在这个书里边。好的，谢谢，谢谢程老师。
2: 这两个宝贝，一个是国家标准，一个是国际教材。那第三个宝贝是什么？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郭成杰国医大师的证书。这个证书里说，这个国医大师，这是我们中医药事业的杰出代表，是最具学术的权威，也是最高的荣誉的象征。
2: 啊，这就是我听闻已久的国医大师的称号。第一次见到这个证书的原貌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对于很多学中医的医生来说，哈，能够最后得到国医大师这四个字，此生无憾了。
2: 第四个宝贝是什么呢？
4: 这个针灸啊，是外治法，所以呢，作为外治法呢，它就一定要有工具。这两套工具呢，其实很珍贵。那么在《灵枢经》里呢，就讲到了有九种针具可以在临床进行使用。那我们看一下。对，就是这个，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古九针。
4: 这传说中的古九针，对，
1: 难得一见。
2: 我看看这里边有长针。
1: 徐老师有什么想跟传承人说的？
5: 我经常这样讲，中医药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但中医药技术呢，包括针灸技术，都是润物无声的，这都是造福于这个我们广大患者，都是默默的做好奉献，这才是我们的大师所应该的所谓的作为。
2: 嗯，谢谢徐老师。
1: 谢谢。
2: 刘老师有什么？
6: 我觉得程老这个三才针法，它实际是什么呢？通过不同的层次，就我们竞争的层次，不同的方向，啊，让它把我们这个穴位赋予了它特殊的一些属性。那么这些属性吧，和疾病和我们的治疗结合起来，就相当于药物一样，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整个针灸学的理论的构建也好，对我们的技术的构建也好，我觉得这都是创新性的。
1: 好，
2: 谢谢。
1: 好，也感谢程老师为我们展示精湛的技术。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
1: 陌生电话，这要扎哪个穴位呢？
3: 我要扎的穴位是三阴交穴。
2: 三阴交穴它一般主要是治疗什么样的一些病症？
3: 临床上主要治疗妇科疾病用的比较多，它就较好的调整内分泌的作用，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还有健脾利湿的作用，所以它是我们临床上最为常用的穴位之一。哎，先定位。
2: 这个要用多少针呢？
3: 还是用一寸五的针就可以了。
1: 啊，用一根针呢？
3: 对，一根针。分层多项刺，这个针是1.5寸的针，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0.4寸左右，0.4寸左右和0.4寸左右，三个0.4寸。第一层先扎三分之一，扎进去以后呢，捻转，有啥感觉？
8: 还好，有点木。
3: 有点木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再向下再扎三分之一，现在有啥感觉？
8: 有点胀，酸胀
3: 、哦、对，每一层都要求得气，捻转得气，然后再向下扎，哎，再扎三分之一，现在的感觉有啥感觉？
8: 特别胀，就是它
3: 胀得比原来更厉害，
8: 嗡了一下。
3: 啊，这位
6: 贺老师学了，
2: 你跟贺老也学了，
6: 那可不，
2: 四大师门您占了仨呀。
1: 一会儿我们请刘老师再聊聊跟贺老的这个渊源哈。那怎么样？这根针
3: 我把它取掉。
1: 好的。
2: 再次感谢各位。
1: 好，
2: 谢谢。
5: 好，谢谢。
1: 针灸文化植根于中医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创新。今天特别感谢嘉宾团和我们一同探寻针灸的魅力。国之瑰宝，医之精髓，针灸当之无愧。中国中医药大会将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继续追寻中医药史的发展脉络，感受璀璨的中医药文化，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朋友们，再见。
7: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

0: 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7: 哎，鱼不要抓！哎，
8: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7: 完了，这鱼就……
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0: 扔什么？
11: 一个大的鱼棒，
12: 湿了的玉米棒子。
10: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9: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4: 你谁家小孩啊？
13: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气，花边褶皱层层叠叠，宛如一朵朵精美绢花的烧麦。墙壁上记录着整个都一处创业故事的漫画，看过之后让人们脑海里出现有两个词，乾隆和烧麦，一个是风流天子，一个是屉中小吃，这两者怎会凑到一起呢？听听都一处隶属的便宜方集团有限公司刘伟副总经理的讲述吧。
1: 都一处呢是始创于1738年，也有历史了，这么一个老字号。他呢是山西的，我们的这个前辈的叫王瑞福，那时候他们可能有地震灾荒啊，后来就变卖了家产来到了北京，投靠了这些老乡，在北京的那个前门那块呢开了一个小酒铺，叫王记酒铺。乾隆爷微服私访出去了，去通州回来以后呢，正好路过这儿，因为头快过年，年关底下了嘛，看到还要挑灯开着，这小店开着，感觉到饿了嘛，就进去吃饭，说哎，吃了感觉到喝点小酒，吃点小菜，味道不错，说这个您怎么现在都关门了，您怎么还开着？说嗨，是不是您看还有几个就是老主顾躲年关。后来呢乾隆说，你这个做老板的还是宅心仁厚啊，帮助这个老街坊邻居，说不错，京都现在开业的只有你一家了。后来十五以后，乾隆爷派人送了一块匾，这个就叫都一处，就京都只此一处，这是一个历史典故故事。
0: 听故事，品烧麦，观赏技艺传承，老字号都一处在新一代传承人吴华霞的带领下续写着他的精彩。
2: 那现在我觉得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很少有人在一个小作坊或者什么里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就应该把自己所处的那个岗位上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这就是我理解的匠人精神。肯定我会就是坚守到这个事情，哎，很好的传承下去为止。
3: 假期特别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感谢收听。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循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3: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2: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4: 这个

0: 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啊。
1: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2: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1: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

0: 士兵们提足了嗓门，齐声叫着，连隔壁没过来的兵也跟着嚷嚷：“
1: 太可疑了！”
0: 那锅头说道：“带我们屋里审去。你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不信拔不了你的毛。走，通通过去。”坐在床沿上的永琰忽然一摆手：“慢，你们是。”

0: 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

0: 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

0: 呢。
1: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0: 我能开，能开。
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
2: 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3: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2: 未来就是这样，
3: 抄哪儿有未来呀？
2: 啊！
1: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

0: 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记忆里抹不去的回响，是工匠雕刻的时光，脑海中在反复的念想，是独特亮丽的景象。探寻传统文化的故事，聚焦正在遗失的领域。假期特别节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
1: 你有听说过盆菜吗？
2: 网上有的卖啊，超市也有啊，就是那种真空包装寄过来自己腌下。
3: 餐厅的大盆菜
1: 吃过没有？
3: 吃过，还行吧，大杂烩似的。
0: 大杂烩这个词实在算不得褒奖，但美食家庄臣也同意这样粗略的打个比方。一只大盆菜蔬打底儿，鱼肉海鲜层层叠压，越往上食材越金贵。由于占着盆满钵满的好意头，近些年盆菜风头渐盛。然而庄臣却对这些完全看不上，
4: 是把一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叫做盆菜，它是一盆菜，但是不是文化意义上那种盆菜。
5: 我觉得如果大家吃盆菜能够保留它本身那种原汁原味，我还是建议去农村里面。
0: 为什么是农村？相传南宋末年，宋帝逃难途经南岳乡野，饥寒交迫，当地居民纷纷献出家中食物，仓促之间以大木盆盛载，仅有的好东西都摆在最上层，与今天盆菜的锦绣鱼外如出一辙。盆菜是属于乡村的记忆。
6: 下一站是平山。Next stop is Pingshan。
0: 香港元朗，隔着马路对望，一边是天水围密集高耸的公屋，一边是平山鳞次栉比的村舍。天水围早已经没了围，平山却仿佛住在了旧时光里。平山三围六村都属邓氏，迄今屹立700多年的邓氏宗祠，青砖雕梁，门庭宽阔，是香港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宗祠之一。中午，邓氏宗祠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牌匾下，20几围圆桌依次铺开，大红桌布甚是喜气。天丁从来都是围村族人的大事，盆菜依然是餐桌上的主角。80多岁的邓发祖老人坐在祠堂门前纳凉。
7: 你小的时候也会在这个祠堂吃盆菜吗？
8: 要，味道很好啊。
7: 以前也是盆菜店那边邓家在做是吧？
8: 以前是他的爷爷父亲，现在他的孙儿。
0: 老人
9: 的地方来了，城市改造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如果你没有一个重心点，等一个中途走散了。
0: 不过近些年来下沙

0: 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0: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哎，来了，别催。
2: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0: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0: 妈。
1: 爸。

0: 学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我从事针灸工作已有60余年，这个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了。这种疾病在中国是多发的，世界上呢也是多发的。我们就用针灸的方法找出了醒脑开窍法，病人恢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

0: 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7: 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四大学派传承人，掌声有请四位嘉宾上场。
8: 大家好，我是张庆斌，是张晋教授的长子，我也是我们张氏这个学派八个传承人之一。
9: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程凯，程新农院士是我的祖父，我是程氏针灸第四代传承人。
10: 我叫张卫华，是国医大师郭成杰的嫡系徒弟，学术传承人。
11: 我是王林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主任医师，我是国医大师贺普仁传承团队的负责人。
7: 欢迎。今天四位老师来到这里，将与我们分享他们独特的智慧与独特的手法，而且他们还带来了各自的宝贝。那展示之前，鲁健要不要上台来一起见证一下？
12: 那太好了，我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神奇的针灸技法。我以前我们说京剧有梅城上旬四大流派，没想到咱们针灸也有四大学派，特别期待。
7: 那么我们先请工作人员上道具，有请。请张老师先来，哪个是您带来的？
8: 这个呢，就是国家中药管理局制定的。我父亲呢，当时作为首席专家，制定了这两套毫针刺法的国家规范。
7: 毫针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针灸的针，是吗？
8: 对，就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为病人治病的时候，经常用的就是毫针。
7: 啊，这就是一个标准。那也就是说，很多学中医针灸的学生，他如果要使用毫针之前，都一定要遵守这个标准，是这个意思吗？
8: 自从制定这规范之后，要求是这样的。嗯，
7: 这是一个标准，它是张晋老师这个学派他所带给我们的独特的宝贝。
12: 嗯，第二个宝贝我们看看啊，
9: 我带来的呢，其实是一本书，它的名字都叫《中国针灸学》。这本书啊，是目前我们国内第一本世界针灸教程，而且呢，它被翻译成为27个国家的语言和版本，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之内，包括像美国、加拿大，针灸师考试第一参考用书还是用的这本书。
7: 一辈子的学问都浓缩在这个书里边。好的，谢谢谢谢程老师。
12: 这两个宝贝，一个是国家标准，一个是国际教材，那第三个宝贝是什么？
10: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郭成杰国医大师的证书。这个证书里说，这个国医大师，这是我们中医药事业的杰出代表，是最具学术的权威，也是最高的荣誉的象征。
12: 啊，这就是我听闻已久的国医大师的称号。第一次见到这个证书的原貌是这样的。
7: 我觉得对于很多学中医的医生来说，哈，能够最后得到国医大师这四个字，此生无憾了。
12: 第四个宝贝是什么呢？
11: 这个针灸啊，是外治法，所以呢，作为外治法呢，它就一定要有工具。这两套工具呢，其实很珍贵。那么在《灵枢经》里呢，就讲到了有九种针。
13: 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哦
14: 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3: 惊蛰春雷动，呀。

0: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风，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

0: 作者吴敬梓的家乡安徽全椒，了解到一代文豪的成长环境和家世背景。今天我们将在旅行中继续探寻吴敬梓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
1: 高老先生道，这绍兴是他祖家第一个败类，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限，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肚宜。
0: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一书中刻画了百余位儒生形象，他们大多都能在作者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人物原型，而《儒林外史》第34回中所描绘的杜少卿就是吴敬梓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那么文中高老先生对杜少卿的这段评价是否就代表着当年全椒人对吴敬梓的看法？吴敬梓在家乡是否也是当时乡绅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呢？
2: 杨老师好，
3: 主持人好，
2: 又见面了。
3: 对啊，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大家读书的地方啊，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4: 葵光楼。
3: 对，就是叫葵光楼。它呢是咱们呀全椒的学宫，它建于啊明代隆庆年间，所以呢原来的时候啊，叫什么呢？叫尊经阁。后来呢叫葵光楼，现在叫国光楼。所以呢，这个是吴敬梓啊，当年啊，在这边读书学习的地方。
2: 哎，同学们，我们在吴敬梓当年读书的地方，现在来读他的书，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奇妙？
4: 有。
2: 今天
3: 他堂兄跟别人怎么说的呢？说这个人呢、是个呆子。
2: 呆子。
3: 对，虽然有那么多钱呀、他啊，连银子的成色都分不清，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都认不清楚。
2: 是吗？
3: 对。
2: 哎，不对啊，都是成年人，怎么会不认识钱呢？
3: 这
2: 有这么夸张吗？
3: 对，这是因为啊，古代钱币跟现在不一样。我呢也准备了一些银子，看大家认出来认不出来。咱们来去看吧。
2: 杨老师来考一考大家了。
3: 看一看。对。
0: 小说中杜少卿的仗义疏财、施舍无度，其实也是吴敬梓自己的人生写照。清代诗人程进芳在为吴敬梓写的传记中就说，他性富豪尚，欲贫即施，不数年而产尽矣。那么吴敬梓也和书中的杜少卿一样，连银子的成色都辨认不清吗？
3: 慢一点，
2: 感受一下，瞬间觉得自己好有钱
3: 啊！
2: 好，来，同学们，来，你看，其实我们最直观的能看得出来，
3: 对
2: 啊，哪个钱最大，哪个钱最小，但其实对于他们之间换算的比例，我们跟吴敬梓一样都不清楚、不了解。请苗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
3: 好，古代的钱呢，跟现在的钱一样，现在的钱呢，咱们知道基本的货币单位是什么呢？元、角、
5: 分，
3: 对。过去的这个银币啊，或者是钱币啊，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银子的，一种呢是铜制的。银子的呢，像这种大的呢，我们叫元宝
2: 啊，
3: 银锭。那这个呢就是小元宝
2: 啊，
3: 元宝。这个呢大家知道呢叫碎银子，对，这个呢就是铜钱。那么银子呢，我们的单位呢是按两，就是一两。那么这个铜币呢，我们就是一文。
2: 对。
3: 那么中间它换算的比例是怎么样呢？因为有时代啊、地域，它差别不一样。但是一个大概的比例，那么就是一两银子呢，可以换算成什么呢？就是1000文钱。
2: 对，1000文。
3: 所以古代人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文钱呢，其实像你们早上啊买个包子、买个烧饼就可以了。
2: 还挺值钱的。
3: 对。
2: 那这个呢？
3: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不是市场上流通的，一般呢都是做什么呢？就是储蓄
6: 呢，在中举之前别人怎么评价他们呀？
7: 看老丈人说他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对，说的那么难听。
8: 自己撒泡尿照一张。
3: 对，是这样的，大家看话说的非常难听。那么他考上之后怎么评价他呢？
9: 说他文曲星下凡。
3: 对，是这样的。
10: 才貌又好，文品又高。
3: 对，是这样的。
2: 所以可想而知这个落差。
3: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样一个人考上考不上，对他的评价完全不一样。

0: 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原本以为凭自己的文采求取功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科场上他却屡遭挫败。因为没有考取功名，吴敬梓不断受到世俗舆论和亲友的责难，这也使他更加消沉。于是出于激愤，他开始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理解吴敬梓的人会认为他的这番行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正如他的表兄金两明在一首词中所写的：“尔来奋击自豪耻，千金一掷买醉酣。”但在不理解他的人眼中，他便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是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
1: 那这样的纨绔子弟是怎样写出《儒林外史》的巨著呢？
2: 这个问得非常好。如果一直是纨绔子弟，那么一直那么消沉的话，那就写不出《儒林外史》了。那吴敬梓之所以写出这部传世名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什么呢？在他消沉的时候啊，他有一批特别好的朋友，就是给了他温暖，给了他鼓励。那么到底怎么样跟他温暖和鼓励的呢？这个呢，我们到下一个场景我们去看一看。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懂得了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他的艺术魅力，还有批判背后的思考。相信以后我们再读《儒林外史》的时候，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受。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这能行吗？妈，来试试。真省力。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
3: 第一时间能收到。
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加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4: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来，请请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
9: 叫请客，
10: 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晃着摊子。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成都。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0: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2: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0: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3: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0: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烫面为皮，裹馅上笼蒸熟的面食小吃，外观顶端松树折如花的形状，好似麦梢绽出的白花，味道鲜美爽口。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京城老字号，在2008年，
1: 一吃饭说，哎，吃了感觉到喝点小酒，吃点小菜，味道不错。说这个您怎么现在都关门了？您怎么还开？说嗨，这不您看还有几个就是老主顾躲年关。后来呢，乾隆说你这个做老板的还是宅心仁厚啊，帮助这个老街坊邻居。说不错，京都现在开业的只有你一家了。后来十五以后，乾隆爷派人送了一块匾，这个就叫都一处，就京都只此一处。这是一个历史典故故事。
0: 听故事，品烧麦，观赏技艺传承。老字号都一处，在新一代传承人吴华霞的带领下，续写着他的精彩。
2: 那现在我觉得，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很少有人在一个小作坊或者什么里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就应该把自己所处的那个岗位上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这就是我理解的匠人精神。肯定我会就是坚守到这个事情，哎，很好的传承下去为止。
3: 假期特别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5: 哇，
6: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7: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5: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6: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5: 啊，
6: 当然还有这样的。
8: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9: 啊，真的不要钱？
6: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0: 好。
4: 防范网络诈骗3不1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1: 筑老防骗树新风，
6: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
2: 说，那你就错了。还有一个吧，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在，它实际是把我们的针灸的穴位给它标准化了。
3: 所以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穴位，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
2: 挺神奇的，对。
3: 就徐老师，您说。
4: 好的，谢谢石院士今天和我们连线，感谢您的回答，也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有朝一日您能够来到我们演播室与我们面对面。
5: 真感它有个加力的作用，
3: 您用真诚的眼光看着摄像头
6: 局部呢会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啊，但是它整体来说是非常舒服的，随着肚部长的行针呢，局部会有一些有节律的不自主的这个肌肉抽动。
3: 那这个凤凰展翅它功效是什么？
5: 凤凰展翅的过程当中，它通过手指的震颤传导这个力道，能通过手指把针感传到深层，患者呢他体会到这种针感很舒适。对于中风病的患者，如果有麻串的感的话，针刺完以后他的肢体会特别轻快，他走路比平时要轻快很多。同样对一些内脏病，我们针刺的这种酸胀感也能起到一个刺激调整胃肠功能、脏腑功能的作用。
4: 针灸的技法我们普通人还是没有办法在家里实施的。
5: 是，
4: 那您给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如果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头昏脑胀，按摩哪些穴位能够帮助我们醒脑开窍呢？
7: 那么我们可以用刚才我给孟大夫施针的这个风池穴，就是两手交叉，然后把我们这个两手交叉以后的这个中线放到我们头部后面，我们这是有一个粗笼，我们叫枕骨粗笼。那么把这两个手交叉以后放到枕骨粗笼，然后这时候把大拇指把它收下来，一收下来以后，它这个两指的位置就正好是我们风池穴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摁一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局部有一个酸胀的，这个穴位就找对了。这时候我们按压1分钟左右，给局部的肌肤有一个压力，然后松开，然后再按压。我们一次可以做1到3分钟，这样的话我们按压完了以后就会觉得我头部好像稍微的轻松了一些。实际上风池这个穴位对改善我们后循环的缺血是有个非常好的疗效的，这个在家里平时大家可以试一试。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0: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9: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1: 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9: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2: 生命鸟巢？
9: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
13: 我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14-14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4: 每一种断纹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8: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

0: 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1: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0: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2: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
2: 这是一个标准，它是张晋老师这个学派他所带给我们的独特的宝贝。
3: 第二个宝贝我们看看
4: 啊，我带来的呢其实是一本书，它的名字都叫中国针灸学。这本书啊是目前我们国内第一本世界针灸教程，而且呢它被翻译成为27个国家的语言和版本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之内，包括像美国、加拿大针灸师考试第一参考用书还是用的这本书。
2: 一辈子的学问都浓缩在这个书里边。好的，谢谢，谢谢程老师。谢谢。
3: 这两个宝贝，一个是国家标准，一个是国际教材，那第三个宝贝是什么？
5: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郭成杰国医大师的证书。这个证书里说这个国医大师，这是我们中医药事业的杰出代表，是最具学术的权威，也是最高的荣誉的象征。
3: 啊，这就是我听闻已久的国医大师的称号。第一次见到这个证书的原貌是这样的。
2: 我觉得对于很多学中医的医生来说哈，能够最后得到国医大师这四个字，此生无憾了。
3: 第四个宝贝是什么呢？
6: 这个针灸啊是外治法，所以呢作为外治法呢它就一定要有工具，这两套工具呢其实很珍贵。那么在《灵枢经》里呢就讲到了有9种针具可以在临床进行使用。那我们看一下，对，就是这个，
3: 这就是传说中的古九针。
6: 这传说中的古九针，对，
2: 难得一见。
3: 我看看这里边有长针、毫针、圆力针，然后这个是风针，这是
6: 叫低针，
3: 这应该是这是不是缠针呢？
6: 对，这是缠，
3: 是缠是吧？
6: 缠针，缠针啊。比如说这个大针啊，我们就叫现在的火针，那时候的火针是没有柄的，知道吧？它是一根铁棍儿。那么你设想，如果把这根铁棍烧红了，这个医者怎么去操作呢？这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现代的针具，我们就把它叫做现代针具吧。
7: 就相当于药物一样，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这个东西我就是对我们整个针灸学的理论的构建也好，对我们的技术的构建也好，我觉得这都是创新性的。
2: 好，
3: 谢谢。
2: 好，也感谢程老师为我们展示精湛的技术。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

0: 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4: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5: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6: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4: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5: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4: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6: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7: 随便。
4: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7: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8: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9: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10: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6: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8: 我是你的软肋，
3: 我是你的软肋，
8: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
11: 这样的话，尽可能的扎到穴位这个实体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穴位各个层次、各个方向组织结构的调整作用。
12: 好，那么我们现场请一位女同学上来吧。谁主动报名？好，请中间这位女孩。好，请坐。
11: 首先，你把这个腿抹上来。
12: 这要扎哪个穴位呢？
11: 我要扎的穴位是三阴交穴。
13: 三阴交穴它一般主要是治疗什么样的一些病者？
11: 临床上主要治疗妇科疾病用的比较多，它就较好的调整内分泌的作用，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还有健脾利湿的作用，所以它是我们临床上最为常用的穴位之一。哎，先定位。
13: 这个要用多少针呢？
11: 还是用1寸5的针就可以了。
12: 啊，用1根针呢？
11: 对，1根针。分层多项次，这个针是1.5寸的针，我们把它分成3个部分，0.4寸左右、0.4寸左右和0.4寸左右，3个0.4寸。第一层先扎1/3，扎进去以后呢，粘转，有啥感觉？
14: 还好，有点木。
11: 有点木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再向下再扎1/3，现在有啥感觉？
14: 有点胀，酸胀、
11: 对，每一层都要求得气，粘转得气，然后再向下扎，哎，再扎1/3。
13: 门师兄弟，
15: 对，我们两个是同学嘛，也是。
13: 这四大名师，您一人就占了俩。
15: 不，还有啊，我跟贺老师还学了。
13: 您跟贺老师也学了？
15: 那可不，
13: 四大师门您占了仨呀。
12: 一会儿我们请刘老师再聊聊跟贺老的这个渊源哈。那怎么样？这根针？
11: 我把它取掉。
12: 好的。
13: 再次感谢各位，
12: 好，
13: 谢谢，
11: 好，谢谢。
16: 针灸文化植根于中医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创新。今天特别感谢嘉宾团和我们一同探寻针灸的魅力，国之瑰宝，医之精髓，针灸当之无愧。中国中医药大会将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继续追寻中医药史的发展脉络，感受璀璨的中医药文化，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朋友们，再见。

0: 许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
1: 又安神。
6: 爷爷，这手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凉。
7: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7: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6: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0: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8: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

0: 根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1: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0: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2: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

0: 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
5: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
9: 不料到了半夜，隔壁那群人又闹了起来。王二烈惊醒了，听着有人吵架叫骂，还夹着女人的哭叫，一下子醒得双眸炯炯。接着一声响，像有人放了个爆竹，又像什么东西突然倒在了地上。这一下子连灰儿也醒了，睁眼看着人精子已站在床下黑地里谛听，但那些女人的哭叫声似乎被禁住了。一阵死寂过后，才听到一个粗嗓门说了：你还敢问我为什么拿人？你们聚众赌博还玩窑子嫖女人？稍停了一会儿，听得一个男人的声音颤颤地说着：
10: 君爷，他们都是我一家人呐，闲着没事儿自家斗斗雀牌，这犯的哪门子法呢？这是我家里的，这是我妹子，这是小星，她是梅香丫头，没外人。
9: 正说着呢，一个尖嗓门失惊地叫着：
11: 嘿，你这龟孙蛮有艳福的嘛，这小娘们嫩的一掐就出水，你太太也是个活稀

0: 就代表着当年全椒人对吴敬梓的看法。吴敬梓在家乡是否也是当时乡绅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呢？
1: 杨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对啊，我们又见面了。嗯，今天呢，大家读书的地方啊，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嗯，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3: 葵光楼。
2: 对，就是叫葵光楼。它呢是咱们呀全椒的学宫，它建于啊明代隆庆年间，所以呢原来的时候啊，叫什么呢？叫尊经阁，后来呢叫葵光楼，现在叫国光楼。所以呢，这个是吴敬梓啊，当年啊，在这边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哎，同学们，我们在吴敬梓当年读书的地方，现在来读他的书，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奇妙？
3: 有。
1: 今天苗老师，我们同学同样带了很多的问题来请教您。我首先就有一个好奇啊，你看这书桌上有一个纸条，就跟咱们书中说的一样，写的是。不可学天长杜仪，杜仪就是杜少卿吧？
2: 对，是他。嗯，
1: 我就好奇啊，当年这纸条上写的会不会就是不可学全椒吴敬梓，会这样吗？
2: 这个呢是文学中的虚构。但是呢吴敬梓的生平里面啊也有跟着类似的事情。
1: 你说
4: 高老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贬低杜少卿呢？
5: 吴敬梓是个大文豪，为什么让我们不要学习他呢？
6: 吴敬梓是不是就像小说中的杜少卿一样，是因为败光了家产才去的南京？
1: 哇，同学们问的问题都很有意思。
2: 慢一点，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瞬间觉得自己好有钱。好，来，同学们，来，你看，其实我们最直观的能看得出来，
2: 对啊，
1: 哪个钱最大，哪个钱最小。但其实对于他们之间换算的比例，我们跟吴敬梓一样都不清楚，不了解。请苗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
2: 好，古代的钱呢，跟现在的钱一样。现在的钱呢，咱们知道基本的货币单位是什么呢？元、角、
7: 分。
2: 对，过去的这个银币啊，或者是钱币啊，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银子的，一种呢是铜制的。银子的呢，像这种大的呢，我们叫元宝啊，银锭。那这个呢就是小元宝啊，元宝。这个呢大家知道呢叫碎银子，对，这个呢就是铜钱。那么银子呢，我们的单位呢是按两。就是一两，那么这个铜币呢我们就是一文。对，那么中间它换算的比例是怎么样呢？因为有时代啊地域它差别不一样。但是一个大概的比例，那么就是一两银子呢可以换算成什么呢？就是一千文钱。
1: 对，
2: 一千文。所以古代人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文钱呢其实像你们早上啊买个包子买个烧饼就可以了。
1: 还挺值钱的。
2: 对，
1: 那这个呢？
2: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不是市场上流通的，一般呢都是做什么呢？就是储蓄用的。真正用的呢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啊，一般呢要带一个剪刀。要带一个秤。
1: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看范进呢在中举之前别人怎么评价他们呀。
6: 看老丈人说他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对，说的那么难听，
8: 自己撒泡尿照一个。
2: 对，是这样的，大家看话说的非常难听。那么他考上之后怎么评价他呢？
9: 说他文曲星下凡。
2: 对，是这样的，
10: 才貌又好，文品又高。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可想而知这个落差。
2: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样一个人考上考不上，对他的评价完全不一样。
0: 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原本以为凭自己的文采求取功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科场上他却屡遭挫败。因为没有考取功名，吴敬梓不断受到世俗舆论和亲友的责难，这也使他更加消沉。于是出于激愤，他开始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理解吴敬梓的人会认为他的这番行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正如他的表兄金两明在一首词中所写的：尔来奋击自豪耻，千金一掷买醉酣。但在不理解他的人眼中，他便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是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
11: 那这样的纨绔子弟是怎样写出儒林外史的巨著呢？
2: 这个问得非常好。如果一直是纨绔子弟，那么一直那么消沉的话，那就写不出儒林外史了。那吴敬梓之所以写出这部传世名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什么呢？在他消沉的时候啊，他有一批

0: 好的朋友，就是给了他温暖，给了他鼓励。那么到底怎么样跟他温暖和鼓励的呢？这个呢，我们到下一个场景我们去看一看。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
0: 这么说，全家的生活经历啊，孕育了《儒林外史》。
3: 百里驾此蒙亭，一日达于白下。吴敬梓就这样到了南京，在距离江南贡院一里多地的秦淮水亭住了下来。江南贡院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之一。
4: 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7: 哎，开门。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6: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7: 爷爷，粥好了。
18: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7: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6: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8: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6: 茯苓健脾又安神。”
17: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8: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7: 石斛，
16: 把石斛。

0: 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5: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型文化节目。

0: 的效应要了解要掌握，所以彼此之间反复扎针交流针感是常态啊。
1: 不会有伤害吧？
0: 不会的，针灸它具有保健作用。对，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讲每天要扎足三里，扎一次足三里相当吃一只老母鸡，它有补益作用。
1: 哇，嗯，长见识了。那么我操作的呢是井脑开窍，滋补肝肾，补益脑髓里边的一个穴位，就是两侧的风池穴。风池穴呢是在我们的人体的颈部，那么我们扎针的时候呢，选完穴位以后先扎进去，然后也是两手同时进针。因为风池穴这个穴位呢，它的不同的针刺的深度和不同的针刺方向，它治疗的疾病是不一样的。在井脑开窍针刺法里边，主要起到的是补益

0: 张晋老师这个学派他所带给我们的独特的宝贝。
1: 第二个宝贝我们看看啊，
2: 我带来的呢其实是一本书，它的名字都叫中国针灸学。这本书啊是目前我们国内第一本世界针灸教程，而且呢它被翻译成为27个国家的语言和版本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之内，包括像美国、加拿大，针灸师考试第一参考用书还是用的这本书。
0: 一辈子的学问都浓缩在这个书里边。好的，谢谢，谢谢程老师。谢谢。
1: 这两个宝贝，一个是国家标准，一个是国际教材，那第三个宝贝是什么？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郭成杰国医大师的证书。这个证书里说，这个国医大师，这是我们中医药事业的杰出代表，是最具学术的权威，也是最高的荣誉的象征。
1: 啊，这就是我听闻已久的国医大师的称号。第一次见到这个证书的原貌是这样的。
0: 我觉得对于很多学中医的医生来说哈，能够最后得到国医大师这四个字，此生无憾了。
1: 第四。

0: 主要的贡献是把几乎已经濒临失传的这个火针，就我刚才说的，你要一根直的火针，你怎么去拿呢？做了很多的改进，现在继续在非常广泛的应用。
1: 其实咱们真是外行看热闹，我相信在徐老师啊、刘老师的眼中，我们四位学派传承人带来的这四样宝贝，在中国针灸学的发展当中，是不是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2: 这个四位学派代表性的传承人啊，他们对近代中国针灸的发展呢，就是起到了至功至伟的这个作用。每一个学派特点特色都不一样，精彩纷呈，自成一派。陈金龙院士在三才法的治疗这一块就是很了不起的，那郭成杰老呢，在山西呢就是成了西北王针灸，贺老他在北京这一块三通法都出名，就名扬全球的这种方法。所以说这几位大师在中国针灸界立下丰碑式的人物。
1: 好的，谢谢徐老师，已经为我们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各个学派的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特点，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与我们现场分享。我们请我们的程老师啊，给大家详细来讲一讲这个震颤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其实呢，我们讲一个基本的原理啊，就是你看我们人体身体里边60%、70%都是水分，其实我们如果能够让这些组织之间相互的位置产生共振，那其实我们就会产生很大的传导性，哎，我针灸的循经感传就容易能够实现。而且呢，在这种震动的频率下面呢，人体组织是非常容易能够放松下来的。哎，我们人体在应激状态的时候，人是很紧张的嘛，所以然后放松下来以后，各种功能都会很自然的恢复到正常。
4: 这么一说，我刚才回想一下，我刚才的血液是不是也是这么动的？这个高频振动啊，其实非常关键。为什么？这个宇宙中终极的本质。
5: 好啊，这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8: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
10: 请呀！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麒麟，给我们点赞。
12: 喂，仔仔，在忙吗？
13: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2: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13: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4: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3: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2: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13: 妈，国庆还早着呢。
12: 没手法呢。
15: 是的，郭老师主要是一教研融为一体，特别是在临床上，他主要治疗是乳腺疾病、疼痛性疾病、面瘫，还有这个中风后遗症、失眠和月经不调，这些都是他的涉猎的范围。他是国内外针刺治1/3。现在有啥感觉？
16: 有点胀，酸
15: 胀。对，每一层都要求得气，捻转得气，然后再向下扎，哎，再扎1/3。现在的感觉有啥感觉？
16: 特别胀，就是它
15: 胀得比原来更厉害一
16: 下，嗡了一下。
15: 啊，有这么感觉啊。然后这就是我们说，一个穴位直刺分三层，这扎的穴位的中心部分，然后我们再向3个不同的方向再透刺，
1: 都是用这一根针。
17: 三层要分别得气。
15: 每层都要，
17: 每层层、
15: 都要得气，
17: 得气。
15: 然后呢，把针提到皮下，然后呢向前上方刺到胫骨的骨膜上，我们叫透刺这个肝经的离沟。

0: 跟45度方向向着扎的时候，扎1寸2到1寸3，有啥感觉？
1: 酸胀。
0: 酸胀，嗯，这有酸有胀了啊。嗯，
2: 跟刚才纯胀还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呢，再把它提到皮下，然后再向后上方透刺肾经，有啥感觉？现在有啥感觉？嗯。
3: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5: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4: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6: 好，我太棒了。
7: 好，
8: 好，
7: 太好了，真棒，
9: 太好了。
10: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1: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4: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5: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6: 后天下之乐而乐。
10: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3: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3: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17: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8: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7: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8: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7: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8: 因为
19: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20: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1: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循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3: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2: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

0: 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1: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0: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2: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

0: 之最的都宜处烧麦，是一种以烫面为皮，裹馅上笼蒸熟的面食小吃。外观顶端松树折如花的形状，好似麦烧绽出的白花，味道鲜美爽口。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经
1: 开着这小店开着，感觉到饿了我就进去吃饭，说哎，吃了感觉到喝点小酒吃点小菜味道不错，说这个您怎么现在都关门了，您怎么还开着？说嗨，这不您看还有几个就是老主顾躲年关。后来呢，乾隆说你这个做老板的还是宅心仁厚啊，帮助这个老街坊邻居，说不错，京都现在开业的只有你一家了。后来十五以后，乾隆爷派人送了一块匾，这个就叫都宜处，就京都只此一处，这是一个历史典故故事。
0: 听故事，品烧麦，观赏技艺传承，老字号都宜处在新一代传承人吴华霞的带领下续写着他的精彩。
2: 那现在我觉得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很少有人在一个小作坊或者什么里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就应该把自己所处的那个岗位上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这就是我理解的匠人精神。肯定我会就是坚守到这个事情哎，很好的传承下去为止。
3: 假期特别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感谢收听。

0: 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 每一种断纹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0: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景。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是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环境造就了吴敬梓和他的传世名著《儒林外史》？吴家的大门口为何放着四个大石缸一样的东西？

0: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讲述了老童生范进在中举之后喜极而疯的故事，同时刻画了范进中举前后岳丈和邻居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儒林外史》一书中，作者吴敬梓以婉而多讽的笔法生动描绘出科举制度之下的儒生百态。这部小说被鲁迅先生评价为中国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吴敬梓为什么要写一部对儒林人士极尽讽刺的小说？他的成长经历对《儒林外史》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吴敬梓的老家，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一起探寻一代文豪的成长历程。
1: 哎，同学们看，苗老师在等着我们呢。
2: 苗老师好，
3: 好，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吴敬梓故居。
1: 哎呀，苗老师
3: 官大，有这个财力，对吧？对，气派。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古代人呢都是聚族而居，那么就一个家族的住在一起。那么像五国队呢，对他有几个儿子，然后有很多孙子，他等于是一个大家族，对，住在一起。所以这么一个大宅子，不仅官要大，还要有财力。
0: 吴敬梓故居曾经叫做探花地。是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队高中探花之后修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探花地不仅是吴氏家族的荣耀，也是整个全椒的荣耀。书本旅行团走在其中，对于房屋的建筑布局有了新的发现。
4: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个巷子和刚才那个巷子感觉差不多，是为了方便人走动的吗？
3: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们看得很仔细。这个巷子它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4: 不知道。
3: 叫火巷。
1: 火巷。
4: 火巷。
3: 那么大家觉得叫火巷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1: 防火。
4: 防火。
3: 对，大家说对了，它有几个功能，一个功能呢，这个呢路呢就把它分成几个独立的空间，
1: 对，
3: 这是一个起到这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像刚才那个巷子的名字，为了防火，大家看这个很宽，这个墙也很高，对，它有火就蔓延不过去。哎，
1: 不过苗老师，我们走了一大圈了，还没有找到我们这个线索当中的这两个图案，
3: 对，
1: 是吧，同学们？没看到哎。
3: 所以这里面呢，我再跟大家呢第二个提示，那么要找到这两个图案呢，我们要到屋里面去看一看，好吧？我们进去看一看。
1: 房间里，
3: 对，好，我们去看一看，嗯。
0: 线索卡上的图案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根据苗老师的提示，同学们沿着故居的东边一路寻找到了东二进的厢房，这是吴敬梓祖父一辈居住的房间。这次同学们能够顺利找到线索卡上的图案吗？
3: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5: 这是吗？
3: 找仔细一点，都再看一看，
5: 很像，好是的，
6: 好像是的。
7: 老师，我们找到了，
3: 真的。好，咱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哎，咱们看一看，哎，对一对，看是不是，是哪一个图案？你们俩看，
5: 这个图案，
3: 对，这个是完全对得上了。大家看到没有啊？啊，现在呢，两个图案呢，找到了一个。任务完成了一半，那咱们下面呢要再找另一个。这边是东三进，这个呢是他曾祖父住的地方。那大家呢，咱们接着来找咱们的图案。
1: 应该是在这个屋里啊，来，
3: 对，咱们来看一看。哎，
8: 这个跟这个一样的，是的吧？这样。

0: 个黄色的鸟，
1: 对，所以大家看看呢，这个官服前面有一个方形的东西，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我记得是叫补子。
1: 对，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明清时期的官员啊，他是根据什么呢？这个图案里面的动物来区别这个关节。那么五官呢是用的这个猛兽，文官呢用的是禽鸟。
0: 那肯定不同的等级上面所绣的这个禽类啊、兽类啊，等级都不一样，对吧？
1: 对，它的不同的这个动物啊，就尤其是文官这个禽鸟啊，它代表的关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品官，它是仙鹤；二品官呢是锦鸡；三品呢是孔雀。那大家看这一个是什么鸟呢？
0: 我们现实当中没看到过这个。
1: 这个呢是四品官的官服上的，这个呢是云燕。
0: 云燕
1: 对，那吴敬之的曾祖父吴国对，这是他的官服，因为他做过什么呢？顺天的这个学政。
0: 那刚才我们在二进看到的这个是
1: 对，这个白色的鸟呢，就是这个呢是更低一个等级，是五品官，叫白衔。
0: 白衔
1: 。那么这个前面看到的呢，是吴敬之的祖父，等于吴旦。他做过什么呢？周同知。
0: 那你看吴敬之他的曾祖父。
3: 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古色。吹声，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这个就是吴敬之的家世简表。
1: 对，所以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来啊，吴敬之他的祖先啊，原来也不是做官的，有务农的，有学医的。大家注意，他家真正发家是从这一代。
0: 这个配子呀，
1: 对，
0: 很有出息。
1: 对，
0: 你看他几个儿子，虽然自己是女生，但是他五个儿子有四个都是中的
8: 重名。
1: 对，所以这个吴佩啊，是这个吴敬之的高祖，他呢虽然是个秀才。但是呢，他对做拔果儿他非常精通，所以他就把这个技能啊传给他的五个儿子，他就让这个二儿子国器啊在家里打理家务，让四个儿子呢都考功名，结果大家看呢全都考中了。
0: 尤其是吴敬子的曾祖父，他种了探花呢。
1: 对啊，
0: 真是了不起。
1: 大家知道是第几名吗？
9: 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
0: 请。
6: 带着疑问，书本旅行团从国光楼出发，步行10余分钟，来到了西北方向的吴敬梓纪念馆。
2: 苗老师首

0: 先带大家参观的是儒林外史的故事展厅，在这里同学们会找到哪些和杜少卿有关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又能看到哪些吴敬梓的影子呢？
1: 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呢是儒林外史的一个

0: 事场景的再现，
1: 来，
0: 大家来看
1: 一
0: 看。嗯，对，这里面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熟悉的场景呢？
1: 啊，有吗？
2: 有，
0: 对，是的。
3: 还有关于杜少卿的故事。
0: 对，
1: 少卿济困啊，上面说他仗义疏财，帮助困厄的势力很多，如对父亲的门客娄老伯，晚年得病，不仅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一早一晚亲自和妻子一起服侍。
3: 邓老师，杜少卿救济别人，您是在做好事，为什么还要称那为败类？
1: 嗯，对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嗯，大家知道放在现在那是好人好事，对吧？
3: 对
0: 啊，那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是因为这样的，他虽然有钱啊，但是呢他没有节制，也就是说什么人找他借钱他就给，实际上是个烂好人。另外呢还有人知道他呢容易给钱，所以呢就用各种名目啊就来骗他，
1: 利用了他。
0: 对，所以在儒林外史的第31回啊，对他这个借钱的情况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写。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堂兄叫杜慎卿，就鼓动别人找他来借钱。
1: 哎，那这个堂兄太不厚道了，
0: 对，
1: 你自己兄弟挖坑啊。
0: 对，他堂兄跟别人怎么说的呢？说这个人呢是个呆子，
1: 大意思。
0: 对，虽然有那么多钱呀，他啊连银子的成色都分不清，就相当于现在金币都认不清楚。
1: 是吗？
0: 对。哎，
1: 不对啊，都是成年人，怎么会不认识钱呢？
0: 这
1: 有这么夸张吗？
0: 对，这是因为啊，古代钱币跟现在不一样。我呢也准备了一些银子，看大家认出来认不出来，咱们大家去看吧。
1: 杨老师来考一考大家了，
0: 看一看。对，
4: 小说中杜少卿的仗义疏财、施舍无度，其实也是吴敬梓自己的人生写照。清代诗人程进芳在为吴敬梓写的传记中就说他性富豪尚，欲贫即施，不数年而产尽矣。那么吴敬梓也和书中的杜少卿一样，连银子的成色都辨认不清吗？
0: 哇，这么慢一点，慢一点，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瞬间觉得自己好有钱。好，来，同学们，来来来来来，你看，其实我们最直观的能看得出来，
0: 对啊，
1: 哪个钱最大，哪个钱最小。但其实对于他们之间换算的比例，我们跟吴敬梓一样都不清楚，不了解。请苗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
0: 好啊，古代的钱呢，跟现在的钱一样。现在的钱呢，咱们知道基本的货币单位是什么呢？元、角、
5: 分。
0: 对。过去的这个银币啊或者是钱币啊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银子的，一种呢是铜制的。银子的呢像这种大的呢我们叫元宝啊，银锭。那这个呢就是小元宝啊，元宝。这个呢大家知道呢叫碎银子。对，这个呢就是铜钱。那么银子呢我们的单位呢是按两，就是一两。那么这个铜币呢我们就是一文。
1: 对，
0: 那么中间它换算的比例是怎么样呢？因为有时代啊地域它差别不一样。但是一个大概的比例，那么就是一两银子呢可以换算成什么呢？就是1000文钱。
1: 对，
0: 1000文。所以古代人呢就是这样的，就是1文钱呢其实像你们早上啊买一个包子买个烧饼就可以了
1: 啊，还挺值钱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呢？
0: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不是市场上流通的，一般呢都是做什么呢？就是储蓄用的。真正用的呢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啊，一般呢要带一个剪刀，要带一个秤。所以呢一说这个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带这些了。就是什么呢？银子呢平常呢用的比较少，就是用剪刀剪了然后再去称。所以呢平常老百姓用的多的一般都是碎银子。
1: 碎银。
0: 对，和这个铜钱一般是这样的。
4: 苗老师为同学们准备的银子只是仿制的道具，

0: 写出这部传世名著《儒林外史》。
1: 这部小说呢，也是我们中国古典文学当中讽刺小说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2: 对，所以这个评价呢是很高的。那么历来的学者呢，谈到《儒林外史》的时候啊，对这个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都有很高的评价。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说他呢秉持公心，直替时弊。
1: 公心。
2: 对。说疾风所向，犹在士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
1: 对，
2: 主要是批判的什么呢？封建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个人的恩怨。
1: 同学们，我觉得我们经过这几天的旅行，更加深深地懂得了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他的艺术魅力，还有批判背后的思考。相信以后我们再读《儒林外史》的时候，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受。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4: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
1: 是你的孝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7: 有我，
5: 有我，
9: 有我们。
0: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

0: 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上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0: 翻开文，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喂，
2: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 没有啊。
2: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3: 没有啊。
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4: 没有。
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没看见。
8: 爸，你在哪儿啊？
2: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2: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8: 嗯，好的。
7: 爷爷奶奶出来了。
8: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9: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8: 爷爷唱的真好听。
9: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8: 哇，
7: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8: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9: 我们我们上的是1年级。
10: 对，1年级。
8: 才1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1年级开始。
11: 山河铺锦绣，

0: 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逻辑混，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脑斧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清爽。但他没疼完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鲤鲤鲤鲤的谁是我那个了不

0: 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湖山
2: 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

0: 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中国之声国庆。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6: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7: 又是催机器的，
6: 对，催到15块。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8: 到这儿来几天了？
9: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8: 昨天收了多少亩？
9: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3: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8: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0: 变群众企业跑为班代办专员跑。
1: 原来要分别填写的三套申请表，在专员的指导下，最终浓缩成了一张综合申请表。窗口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将三项业务同步推送至后台，启动并联审批。办理过程当中，
2: 现已开展直播330多场。
1: 从进多扇门、跑多个窗等好几天，到进一扇门、填一张表等几小时，变化的背后是邵阳政务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铜栏，持续推进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54个部门、1433项事项集中入驻，窗口从128个减到71个，15个综合窗口可受理1000.5亿以上，
2: 工厂年收益达30多万元。衡阳金溪镇龙兴村村民杨银初：
3: 现在就把几块钱领了，大家就老百姓都富有起来的，就好个的嘛，啊，越做越有劲。
1: 发展产业，交通先行。4公里的金石公园夜间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候鸟迁徙安全防线。蓝山县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夏细康：
4: 防墙步，全力寻找制胜进球。第69分钟，张家界队球员陶鑫突破怀化队后卫线，形成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但没进球。直至比赛结束，双方仍是1-1。
5: 我们错失了一些机会，包括绝杀的机会，还是没能拿下这场首胜。那么我们卸掉所有的包袱，然后后面的4场球把自己的比赛内容打出来，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2: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10月2号，湖南省教育厅发布了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据了解，资格申请平台的开放时间是10月8号到21号，每天的9点到22点。硕士面向湖南计划66人。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0月3号到4号，湖南有一次中到大雨过程，其中3号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阵风7到9级；5号湘南残留弱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气温方面，未来3天，湖南最低气温将跌到12度。
2: 根据省气象局10月3号的预报，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降雨的影响，3号8点到4号8点，怀化市、湘西州、娄底市、常德市、益阳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张家界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桃源县西南部、安化县西部、鹤城区西北部、沅陵县大部、辰溪县大部、溆浦县大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新化县北部、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大部为黄色预警区域。
1: 10月1号到7号，长沙市五一商圈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暖心开放，让游客轻装畅游新城。本次便民服务每天开放时间为9点到20点，共设4个核心点位，包括黄兴广场地铁1号口后方、黄兴广场地铁2号口向南50米、黄兴路步行街南门口、五一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近750名满天星青年志愿者轮岗值守，为游客保驾护航。
2: 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样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滋味在岁月中沉淀，工艺因执着而升华，一辈辈传下来的是手艺，是文化，也是生活的记忆。
7: 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今日为您播出《金漆镶嵌》，一场传承的披荆斩棘。
8: 金漆镶嵌它分为很多工艺，彩绘、镶嵌。
9: 突破口，采取修旧如旧、整旧如新的办法，开发出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古典风韵的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很快得到市场的认可。百德源说，除了要让企业良性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要让金漆镶嵌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10: 考段里边呢，在漆灰的上面要刮漆灰，那个漆灰就比较厚了，有劲儿。刮漆灰上面要刮漆浆灰，上面再上漆，上完漆之后形成了漆圈以后，在上面刮面腻子，刮面腻子然后刮两道，非常厚厚的，刮两道，然后呢放在火上烤，就烤裂了。烤裂了之后再把那个面腻子给刷下去。最后那摊儿啊，哎呀，那个真漂亮。这种段纹呢，一个叫晒段，一个叫烤段，一个是撅段，一个是颤段。
9: 四大段是漆器制作技艺中的一项绝活，这项技艺最早出现于宋代，用来仿制历史上的漆器精品。每一种段纹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百德源意识到，要让非遗技艺世代传承下去，就必须着力抢救濒临灭绝的技艺和品种。2009年至今，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